0: And now we have a hotline in Mandarin, Chinese, with multiple language subtitles from Chen Yu in Taiwan, also known as Formosa.
1: 至最勇敢无私的师父和无上师电视台团队，我观看6月20日播出的父亲节节目，想起我已上天堂的父亲。他是非常严厉的父亲，我小时候常被他打骂，我很怕他。我当时身体不好，这样严厉的父亲却带我辗转坐两三小时车去看医生。他说的话就是圣旨，所以当我偷偷去西湖道场学方便法后，我是抱着会被打死的心回家承接他的怒火，结果却让我看到展露纯真笑容的父亲。在我搬出来住并修行后，我反而看到父亲用着他学到保护我们的方式打骂，保护全家人不要受到外面的诱惑。当我们长大，世界也变了，他也用更加剧烈的行为掩饰害怕恐惧。终于有一天，我们又一次碰撞时，上帝突然让我感受到父亲的爱与恐惧，于是充满着爱力的我勇敢地紧抱着父亲，大声哭着说，我好爱你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真的好爱好爱你哦。父亲和我一起跪下了，之后的父亲再也没有凶过我了。后来上帝也提早带走常年生病的父亲，在父亲刚走时，我和师兄在旁观音打坐，直到隔天早上，大家好惊讶，因为我父亲的脸是红的，表情是笑的，很开心。我知道师父您带走我那受苦一辈子的父亲，让他可以放下一切，笑着走了。我很感谢上帝的眷顾，感谢师父让我可以修观音打坐，让我能看见我的父亲的爱。愿世界早日纯素，每个人都会发现上帝的爱就在身边。祝天下父亲天天开心。陈瑜，来自台湾福尔摩沙。
0: Light-hearted Chen Yu, we chart out our life path even before coming into this world. Perhaps your father was destined to play a part in guiding you toward an enlightened master.